0: 看看选出来了不。你有啥事情？你明明说，我看看说。
1: 你给干什么来着？
0: 你现在在玩。
1: 关键是上个还是上个的公路，可是今天比我们开心。I have one more subject in the car. 刚是我的这上边才上班，你是。